0: ꯔꯣꯖꯒꯥꯔ ꯑꯦꯟ ꯑꯖꯤꯕꯤꯀꯥ ꯃꯤꯁꯟ ꯒ꯭ꯔꯥꯃꯤꯟ ꯚꯤ ꯚꯤ ꯖꯤ ꯔꯥꯝꯖꯤ ꯑꯦꯛꯀꯤ ꯃꯈꯥꯗ ꯔꯥꯖ꯭ꯌꯁꯤꯡꯗ ꯄꯤꯒꯗꯕ ꯂꯨꯄꯥ ꯀꯣꯇꯤ 1,000,000,000 ꯁꯦꯟꯐꯝ ꯀꯥꯏꯊꯣꯛꯈ꯭ꯔꯦ꯫ ꯚꯤꯗꯤꯑꯣ ꯀꯣꯟꯐ꯭ꯔꯦꯟꯁꯤꯡꯒꯤ ꯈꯨꯊꯥꯡꯗ ꯁꯦꯟꯐꯝ ꯑꯗꯨ ꯔꯤꯂꯤꯁ ꯇꯧꯔꯗꯨꯅ ꯃꯍꯥꯛꯅ ꯑꯦꯛ ꯑꯁꯤ ꯊꯥ ꯑꯁꯤꯒꯤ ꯑꯃꯗꯒꯤ ꯃꯄꯨꯡ ꯐꯥꯅ ꯃꯥꯏ ꯄꯥꯛꯅ ꯆꯟꯍꯜꯂꯛꯄꯗ ꯅꯨꯡꯉꯥꯏꯕ ꯐꯣꯡꯗꯣꯛꯈꯤ꯫ ꯁ꯭ꯔꯤ ꯆꯋꯟꯅ ꯍꯥꯏ ꯑꯦꯛ ꯑꯁꯤꯅ ꯑꯔꯤꯕ ꯑꯦꯝ ꯖꯤ ꯅꯔꯦꯡꯒꯥꯒꯤ ꯃꯍꯨꯠꯇ ꯃꯥꯏ ꯄꯥꯛꯅ ꯁꯤꯟꯗꯣꯛꯄ ꯉꯝꯂꯦ꯫ ꯁ꯭ꯔꯤ ꯆꯋꯟꯅ ꯍꯥꯏ ꯑꯦꯛ ꯑꯁꯤꯒꯤ ꯃꯈꯥꯗ ꯚꯤꯛꯁꯤꯠ ꯚꯥꯔꯠꯀꯤ ꯄꯥꯟꯗꯝ ꯍꯦꯟꯅ ꯈꯨꯃꯥꯡ ꯌꯥꯡꯁꯤꯟꯅꯕꯒꯤꯗꯃꯛꯇ ꯂꯥꯛꯂꯤꯕ ꯆꯍꯤ ꯃꯉꯥ ꯑꯁꯤꯗ ꯄꯟꯆꯥꯌꯠ 1,02,000,000 ꯀꯤ ꯗꯃꯛꯇ ꯂꯨꯄꯥ ꯀꯣꯇꯤ 1,07,000,000 ꯃꯈꯥꯏ ꯍꯦꯟꯅ ꯊꯥꯗꯒꯅꯤ꯫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ꯒꯤ ꯅꯨꯃꯤꯠ ꯇꯔꯨꯛꯅꯤꯒꯤ ꯂꯩꯕ ꯑꯍꯨꯝꯒꯤ ꯈꯣꯡꯆꯠ ꯍꯌꯦꯡꯗꯒꯤ ꯍꯧꯔꯒꯅꯤ꯫ ꯊꯥ ꯑꯁꯤꯒꯤ ꯇꯔꯨꯛꯇꯒꯤꯅ ꯅꯤꯄꯥꯟ ꯐꯥꯎꯕꯗ ꯏꯟꯗꯣꯅꯦꯁꯤꯌꯥꯗ ꯅꯤꯄꯥꯟꯗꯒꯤꯅ ꯇꯔꯥ ꯐꯥꯎꯕꯅ ꯑꯁꯇ꯭ꯔꯦꯂꯤꯌꯥꯗ ꯑꯃꯁꯨꯡ ꯇꯔꯥꯗꯒꯤꯅ 13 ꯐꯥꯎꯕꯅ ꯅ꯭ꯌꯨꯖꯤꯂꯦꯟꯗ ꯆꯠꯀꯅꯤ꯫ ꯃꯥꯒꯤ ꯂꯩꯕ ꯑꯍꯨꯝꯒꯤ ꯈꯣꯡꯆꯠ ꯃꯅꯨꯡꯗ ꯁ꯭ꯔꯤ ꯃꯣꯗꯤꯅ ꯚꯥꯔꯠ ꯑꯃꯁꯨꯡ ꯂꯩꯕ ꯑꯍꯨꯝ ꯑꯁꯤꯒꯤ ꯃꯔꯛꯇ ꯇꯦꯡꯕꯥꯡ ꯄꯤꯅꯕ ꯌꯥꯎꯅ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ꯍꯤꯔꯝ ꯀꯌꯥꯗ ꯋꯥꯔꯤ ꯁꯥꯟꯅꯒꯅꯤ꯫ ꯚꯥꯔꯠꯅ ꯌꯨꯝꯕꯨ ꯑꯣꯏꯗꯨꯅ ꯅꯨꯃꯤꯠ ꯆꯠꯊꯒꯗꯕ ꯕ꯭ꯔꯤꯛꯁ ꯋꯨꯃꯦꯟ ꯋꯥꯛꯀꯤꯡ ꯒ꯭ꯔꯨꯞꯀꯤ ꯃꯤꯇꯤꯡ ꯍꯌꯦꯡꯗꯒꯤ ꯀꯦꯔꯂꯥꯒꯤ ꯀꯣꯆꯤꯗ ꯍꯧꯔꯒꯅꯤ꯫ ꯋꯨꯃꯦꯟ ꯑꯦꯟ ꯆꯥꯏꯜ ꯗꯦꯚꯂꯞꯃꯦꯟ ꯃꯟꯇ꯭ꯔꯥꯂꯣꯏꯅ ꯍꯥꯏ ꯕ꯭ꯔꯤꯛꯁꯀꯤ ꯁꯗꯁ꯭ꯌ ꯂꯩꯕꯥꯛꯁꯤꯡꯒꯤ ꯃꯀꯣꯛ ꯊꯣꯡꯕ ꯁꯔꯀꯥꯔꯒꯤ ꯑꯣꯐꯤꯁꯥꯔꯁꯤꯡꯅ ꯂꯝ ꯈꯨꯗꯤꯡꯃꯛꯇ ꯅꯨꯄꯤꯁꯤꯡꯗ ꯁꯛꯇꯤ ꯄꯤꯕ ꯑꯃꯗꯤ ꯅꯨꯄꯤꯅ ꯂꯨꯆꯤꯡꯗꯨꯅ ꯆꯥꯎꯈꯠꯄ ꯄꯨꯔꯛꯅꯕꯒꯤ ꯊꯧꯑꯣꯡꯒ ꯃꯔꯤ ꯂꯩꯅꯕ ꯃꯔꯨꯑꯣꯏꯕ ꯋꯥꯐꯝ ꯀꯌꯥ ꯃꯤꯐꯝ ꯑꯁꯤꯗ ꯈꯟꯅꯒꯅꯤ꯫ ꯃꯤꯐꯝ ꯑꯁꯤꯗ ꯅꯨꯄꯤꯁꯤꯡꯕꯨ ꯂꯩꯉꯥꯛ ꯁꯥꯁꯟꯗ ꯌꯥꯎꯍꯟꯗꯨꯅ ꯂꯨꯆꯤꯡꯕꯤ ꯑꯣꯏꯍꯟꯕ, ꯅꯨꯄꯤꯁꯤꯡꯗ ꯗꯤꯖꯤꯇꯦꯜ ꯑꯃꯗꯤ ꯐꯤꯅꯥꯟꯁꯤꯌꯦꯜꯒꯤ ꯁꯛꯇꯤ ꯄꯤꯕ, ꯅꯨꯄꯤꯁꯤꯡꯕꯨ ꯑꯣꯟꯇꯔꯄ꯭ꯔꯦꯅꯔ ꯑꯃꯁꯨꯡ ꯁ꯭ꯀꯤꯜ ꯗꯦꯚꯂꯞꯃꯦꯟꯒꯤ ꯂꯝꯗ ꯃꯄꯨꯡ ꯐꯥꯅ ꯌꯥꯎꯍꯟꯅꯕ ꯑꯃꯗꯤ ꯑꯏꯪ ꯑꯁꯥꯒꯤ ꯈꯜ ꯉꯥꯛꯇꯨꯅ ꯊꯝꯕ, ꯃꯆꯤ ꯑꯣꯏꯕ ꯆꯤꯟꯖꯥꯛ ꯅꯤꯡꯊꯤꯅ ꯐꯪꯍꯟꯕ ꯍꯥꯏꯕꯅꯆꯤꯡꯕ ꯃꯔꯨꯑꯣꯏꯕ ꯍꯤꯔꯝ ꯃꯔꯤꯗ ꯃꯤꯐꯝ ꯑꯁꯤꯅ ꯑꯈꯟꯅꯕ ꯃꯤꯠꯌꯦꯡ ꯆꯪꯒꯅꯤ꯫ ꯃꯟꯇ꯭ꯔꯥꯂꯣꯏꯅ ꯍꯥꯏ ꯃꯤꯐꯝ ꯑꯁꯤꯅ ꯊꯥ ꯑꯁꯤꯒꯤ ꯅꯤꯄꯥꯟ ꯑꯃꯁꯨꯡ ꯃꯥꯄꯟꯗ ꯄꯥꯡꯊꯣꯛꯀꯗꯕ ꯕ꯭ꯔꯤꯛꯁ ꯅꯨꯄꯤ ꯃꯟꯇ꯭ꯔꯤꯁꯤꯡꯒꯤ ꯃꯤꯐꯝꯒꯤ ꯑꯆꯦꯠꯄ ꯌꯨꯝꯐꯝꯁꯨ ꯁꯦꯝꯒꯅꯤ꯫ ꯍꯧꯖꯤꯛ ꯁꯥꯟꯅꯕꯒꯤ ꯄꯥꯎ ꯃꯥꯡꯁꯥ ꯇꯥꯕꯝ ꯄ꯭ꯔꯦꯃꯥꯅꯟꯗꯗꯒꯤ
1: ꯐꯤꯐꯥ ꯋꯥꯔꯜꯗ ꯀꯞ 2023ꯀꯤ ꯀ꯭ꯋꯥꯇꯔ ꯐꯥꯏꯅꯦꯜ ꯃꯦꯠꯁ ꯑꯃꯗ ꯐ꯭ꯔꯥꯟꯁꯀ ꯃꯣꯔꯣꯀꯣꯒ ꯊꯦꯡꯅꯔꯒꯅꯤ꯫ ꯔꯥꯎꯟ ꯑꯣꯐ 16ꯒꯤ ꯃꯦꯠꯁꯁꯤꯡꯗ ꯉꯁꯤ ꯑꯍꯤꯡ ꯅꯣꯡꯌꯥꯏ ꯃꯇꯨꯡ ꯄꯨꯡ ꯑꯃ ꯃꯈꯥꯏ ꯇꯥꯕ ꯃꯇꯝꯗ ꯕ꯭ꯔꯥꯖꯤꯜꯒ ꯅꯣꯔꯋꯦꯒ, ꯍꯌꯦꯡ ꯑꯌꯨꯛ ꯄꯨꯡ 5 ꯃꯈꯥꯏꯗ ꯃꯦꯛꯁꯤꯀꯣꯒ ꯏꯪꯂꯦꯟꯗꯒ ꯁꯥꯟꯅꯒꯅꯤ꯫ ꯐꯤꯐꯥ ꯋꯥꯔꯜꯗ ꯀꯞ 2023ꯀꯤ ꯔꯥꯎꯟ ꯑꯣꯐ 32 ꯂꯣꯏꯕ ꯐꯥꯎꯕꯗ ꯑꯔꯖꯦꯟꯇꯤꯅꯥꯒꯤ ꯂꯥꯌꯣꯅꯦꯜ ꯃꯦꯁꯤ ꯑꯃꯁꯨꯡ ꯐ꯭ꯔꯥꯟꯁꯀꯤ ꯀꯤꯂꯤꯌꯥꯟ ꯑꯦꯝꯕꯥꯄꯦꯅ ꯄꯥꯟꯖꯤꯜ 13 ꯆꯟꯗꯨꯅ ꯈ꯭ꯋꯥꯏꯗꯒꯤ ꯄꯥꯟꯖꯤꯜ ꯌꯥꯝꯅ ꯆꯟꯕ ꯁꯥꯟꯅꯔꯣꯏꯁꯤꯡꯒꯤ ꯃꯀꯣꯛꯇ ꯂꯩꯔꯤ꯫ ꯑꯅꯤꯁꯨꯕꯗ ꯏꯪꯂꯦꯟꯒꯤ ꯍꯦꯔꯤꯀꯦꯟ ꯑꯃꯁꯨꯡ ꯅꯣꯔꯋꯦꯒꯤ ꯑꯔꯂꯤꯡ ꯍꯥꯂꯦꯟꯅ ꯂꯩ ꯑꯣꯏꯔꯤ꯫ ꯑꯍꯥꯟꯕ MNCA ꯋꯤꯃꯦꯟꯁ ꯑꯟꯗꯔ 19 T20 ꯇ꯭ꯔꯣꯐꯤ 2023ꯀꯤ ꯉꯁꯤ ꯊꯥꯡꯃꯩꯕꯟ ꯊꯥꯎ ꯒ꯭ꯔꯥꯎꯟꯗ ꯁꯥꯟꯅꯈꯤꯕ ꯃꯦꯠꯁꯇ ꯐꯣꯔꯁ ꯈꯦꯇ꯭ꯔꯤꯒꯥꯎꯅ YPHUC ꯂꯥꯝꯕꯨꯡꯕꯨ ꯋꯤꯀꯦꯠ ꯃꯥꯄꯟꯗ ꯊꯣꯏꯈ꯭ꯔꯦ꯫ ꯄꯣꯜꯁꯥ ꯗꯦꯚꯂꯞꯃꯦꯟꯠ ꯌꯨꯅꯤꯌꯟ PSDU ꯇꯤꯝ A ꯂꯝꯖꯥꯎꯅ ꯑꯍꯥꯟꯕ PSDU ꯇ꯭ꯔꯣꯐꯤ ꯐꯨꯠꯕꯣꯜ ꯇꯣꯔꯅꯥꯃꯦꯟꯠꯀꯤ ꯃꯄꯨ ꯑꯣꯏꯈ꯭ꯔꯦ꯫ PSDU ꯂꯝꯖꯥꯎꯅ ꯁꯤꯟꯗꯨꯅ ꯂꯝꯖꯥꯎ ꯃꯈꯥ ꯂꯩꯀꯥꯏꯒꯤ ꯁꯥꯟꯅꯕꯨꯡꯗ ꯆꯠꯊꯔꯛꯈꯤꯕ ꯇꯣꯔꯅꯥꯃꯦꯟꯠ ꯑꯁꯤꯒꯤ ꯉꯁꯤ ꯁꯥꯟꯅꯈꯤꯕ ꯐꯥꯏꯅꯦꯜ ꯃꯦꯠꯁꯇ PSDU ꯇꯤꯝ A ꯔꯤꯌꯣꯃꯥꯔꯠ ꯂꯥꯡꯃꯩꯗꯣꯡꯕꯨ ꯄꯦꯅꯥꯜꯇꯤ ꯁꯨꯠ ꯑꯥꯎꯠꯇ ꯄꯥꯟꯖꯤꯜ 4-1 ꯊꯣꯏꯗꯨꯅ ꯇ꯭ꯔꯣꯐꯤ ꯑꯁꯤꯒꯤ ꯃꯄꯨ ꯑꯣꯏꯈꯤꯕꯅꯤ꯫ ꯁꯤꯂꯣꯡꯒꯤ ꯅꯦꯍꯨ ꯁꯥꯏ ꯖꯤꯝꯅꯥꯁꯤꯌꯝ ꯍꯣꯜꯗ ꯉꯁꯤꯗꯒꯤ ꯍꯧꯗꯨꯅ ꯊꯥ ꯑꯁꯤꯒꯤ ꯅꯤꯄꯥꯟ ꯐꯥꯎꯕ ꯄꯥꯡꯊꯣꯛꯀꯗꯕ 14ꯁꯨꯕ ꯁꯦꯅꯤꯌꯔ ꯅꯦꯁꯅꯦꯜ ꯄꯦꯟꯀꯥꯛ ꯁꯤꯂꯥꯠ ꯆꯦꯝꯄꯤꯌꯟꯁꯤꯞ 2023ꯇ ꯁꯔꯨꯛ ꯌꯥꯒꯗꯕ ꯃꯅꯤꯄꯨꯔꯒꯤ ꯅꯨꯄꯥꯃꯆꯥ ꯅꯨꯄꯤꯃꯆꯥ ꯁꯥꯟꯅꯔꯣꯏ ꯑꯃꯁꯨꯡ ꯑꯣꯐꯤꯁꯤꯌꯦꯜ ꯌꯥꯎꯅ ꯄꯨꯟꯅ ꯃꯤꯑꯣꯏ ꯀꯨꯃꯥꯄꯟꯅ ꯁꯥꯕ ꯃꯅꯤꯄꯨꯔꯒꯤ ꯇꯤꯝ ꯉꯁꯤ ꯏꯝꯐꯥꯜ ꯊꯥꯗꯣꯛꯈ꯭ꯔꯦ꯫ ꯆꯦꯝꯄꯤꯌꯟꯁꯤꯞ ꯑꯁꯤ ꯏꯟꯗꯤꯌꯟ ꯄꯦꯟꯀꯥꯛ ꯁꯤꯂꯥꯠ ꯐꯦꯗꯔꯦꯁꯟꯒꯤ ꯃꯤꯠꯌꯦꯡ ꯃꯈꯥꯗ ꯃꯦꯘꯥꯂꯌꯥ ꯄꯦꯟꯀꯥꯛ ꯁꯤꯂꯥꯠ ꯑꯦꯁꯣꯁꯤꯌꯦꯁꯟꯅ ꯌꯨꯝꯕꯨ ꯑꯣꯏꯗꯨꯅ ꯄꯥꯡꯊꯣꯛꯀꯗꯕꯅꯤ꯫ ꯆꯤꯇ꯭ꯔꯚꯥꯅꯨ
0: ꯊꯥꯒꯠꯆꯔꯤ ꯄ꯭ꯔꯦꯃꯥꯅꯟꯗ ꯑꯔꯣꯏ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ꯑꯃꯨꯛ ꯍꯟꯅ ꯏꯂꯦꯛꯁꯟ ꯀꯃꯤꯁꯟ ꯑꯣꯐ ꯏꯟꯗꯤꯌꯥꯅ ꯃꯅꯤꯄꯨꯔꯗ ꯏꯂꯦꯛꯇ꯭ꯔꯣꯔꯣꯜꯒꯤ ꯁ꯭ꯄꯤꯁꯦꯜ ꯏꯟꯇꯦꯟꯁꯤꯞ ꯔꯤꯚꯤꯖꯟ ꯂꯣꯏꯁꯤꯟꯈ꯭ꯔꯦ꯫ ꯔꯥꯖ꯭ꯌꯒꯤ ꯑꯥꯔꯠ ꯑꯃꯁꯨꯡ ꯀꯜꯆꯔ ꯃꯟꯇ꯭ꯔꯤ ꯀꯦ ꯑꯦꯁ ꯂꯣꯀꯦꯟ ꯍꯥꯏꯔꯤ ꯑꯩꯈꯣꯏꯒꯤ ꯅꯥꯠ ꯑꯃꯁꯨꯡ ꯆꯠꯅꯕꯤꯕꯨ ꯃꯥꯂꯦꯝꯒꯤ ꯃꯤꯌꯥꯝꯅ ꯃꯁꯛ ꯇꯥꯕꯗ ꯍꯧꯅ ꯂꯣꯟꯆꯠ ꯈꯪꯕ ꯌꯥꯝꯅꯃꯛ ꯇꯉꯥꯏꯐꯗꯦ꯫ ꯕ꯭ꯔꯤꯛꯁ ꯂꯩꯕꯥꯛꯁꯤꯡꯒꯤ ꯂꯨꯆꯤꯡꯕꯁꯤꯡꯒꯤ ꯑꯣꯏꯕ ꯑꯦꯟꯇꯤ ꯗ꯭ꯔꯒ ꯑꯦꯖꯦꯟꯁꯤꯁꯤꯡꯒꯤ ꯅꯨꯃꯤꯠ ꯅꯤꯅꯤ ꯆꯠꯊꯒꯗꯕ ꯃꯤꯐꯝ ꯍꯌꯦꯡꯗꯒꯤ ꯒꯧꯍꯥꯇꯤꯗ ꯍꯧꯔꯒꯅꯤ꯫ ꯚꯤ ꯚꯤ ꯖꯤ ꯔꯥꯝꯖꯤ ꯑꯦꯛꯀꯤ ꯃꯈꯥꯗ ꯔꯥꯖ꯭ꯌꯁꯤꯡꯗ ꯄꯤꯒꯗꯕ ꯂꯨꯄꯥ ꯀꯣꯇꯤ 1,05,000,000 ꯁꯦꯟꯐꯝ ꯀꯥꯏꯊꯣꯛꯈ꯭ꯔꯦ ꯑꯃꯁꯨꯡ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ꯒꯤ ꯂꯩꯕ ꯑꯍꯨꯝꯒꯤ ꯈꯣꯡꯆꯠ ꯍꯌꯦꯡꯗꯒꯤ ꯍꯧꯔꯒꯅꯤ꯫ ꯄꯥꯎ ꯂꯣꯏꯖꯔꯦ꯫
2: ꯑꯀꯥꯁꯕꯥꯅꯤ ꯆꯨꯔꯆꯥꯟꯗꯄꯨꯔ ꯇꯨꯌꯤꯟ ꯗꯥꯛꯁꯒꯤ ꯂꯦ ꯃꯤꯅꯤꯠ ꯁꯣꯝ ꯂꯤꯂꯦꯉꯥ ꯍꯣꯡꯒꯤꯟ ꯇꯣꯀꯤꯗꯣꯅꯤꯅ ꯌꯨꯠ ꯄ꯭ꯔꯣꯒ꯭ꯔꯥꯝ ꯍꯨꯅ ꯇꯥꯏꯝ ꯃꯦꯅꯦꯖꯃꯦꯟ ꯑꯄꯣꯏꯃꯣꯗꯥꯟ ꯆꯤ ꯊꯨꯄꯤ ꯁꯉꯥ ꯗꯥꯕꯤꯠ ꯇꯣꯟ ꯈꯟꯊꯥꯡ ꯇꯣꯝꯕꯤ ꯉꯥꯄꯟ ꯊꯨꯒꯦꯟ ꯏꯉꯥꯏ ꯈꯤꯗꯤꯡ
3: ꯏꯝꯄꯣꯔꯇꯦꯟꯁ ꯑꯣꯐ ꯇꯥꯏꯝ ꯃꯦꯅꯦꯖꯃꯦꯟ ꯍꯨꯟꯖꯦꯛ ꯁ꯭ꯌꯥꯝ ꯑꯄꯣꯏꯃꯣꯗꯥꯟ ꯆꯤ ꯊꯨꯄꯤ ꯁꯉꯥ ꯍꯨꯟꯃꯟ ꯐꯥ ꯄꯤꯌꯥꯀꯥ ꯀꯥꯎꯝ ꯃꯅꯤꯟ ꯀꯤꯄꯥ ꯊꯨ ꯀꯒꯦꯟ ꯃꯁꯥꯍꯤ ꯑꯣꯂꯦ ꯍꯨꯟ ꯏꯆꯤ ꯄꯥꯊꯤꯌꯥꯟ ꯊꯣꯟ ꯄꯤꯌꯥꯛ ꯂꯤꯌꯨ ꯂꯤꯌꯥꯎ ꯑꯍꯤ ꯆꯤꯂꯦ ꯍꯪ ꯏꯍꯤꯌꯥꯜ ꯀꯩꯗꯤꯡ ꯕꯪꯖꯤꯌꯥꯀꯤꯟ ꯏꯆꯤꯂꯦ ꯅꯤꯈꯇꯤꯟ ꯗꯥꯀꯥꯜ ꯁꯣꯝ ꯅꯤꯠꯂꯦ ꯂꯤ ꯃꯤꯅꯤꯠ ꯁꯥꯡꯂꯦ ꯖꯂꯤ ꯁꯣꯝ ꯂꯤ ꯁꯦꯀꯦꯟ ꯁꯤꯡ ꯒ꯭ꯌꯥꯠ